0: 对。
1: 所以说他们买份都是用这样新车间呢 Driver's license, Class B license, Active